0: 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。
1: 你看电视，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；读报纸，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。工作很忙，时间很少，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，点击热点话题，融合海量观点，激活早高峰，带你进入资讯时间。
2: 上午的8:01，激活早高峰，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啊！各位好，我是东方。
3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
2: 昨天午后呢，浙江的雨势再度的铺展了，大半的省区呢落入到了雨水的版图，部分地区啊下的是酣畅淋漓啊。在雨水的持续压制之下呢，全省气温低调了不少。浙南和沿海地区最高温度在26度到30度之间，温州、泰顺啊更是以25.7度摘得了清凉之冠。未来五天呢，我省多阵雨或者雷雨啊，受到台风的倒槽与冷空气共同的影响，预计9月1号到3号，沿海和浙南有大暴雨，大暴雨，局地呢有特大暴雨啊，大家出行的话要格外的注意。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。

综合的判定。新政发布之后呢，杭州的银行落地节奏如何呢？最近记者呢专门咨询了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等几家国有大行，发现呢各家机构推进落地的进度不一样。建设银行杭州分行相关的人员回复，目前新申请的个人住房贷款客户啊，可以按照新政受理，但是呢需要结合借款人年龄、收入、征信等因素。在看到政策利好的同时，业内专家呢也提醒购房者理性看待政策红利。有专家特别提示啊，拉长贷款周期，随之而来的是总利息的增加，对计划购房的

已增加幼儿园托小班的数量，力争到2028年底，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占比达到90%。

0: 资讯快跑，资讯快跑。8:16，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。电动车、电动自行车拟出台新规了，限速调整引发关注。杭州将针对非法改装、超速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。
1: 9月1号，浙江省文化馆2026文艺赴美全民艺术学堂秋季公益培训班正式的开启报名。此次培训班足足有76个，除了延续此前颇具人气的8段锦美妆课等优质课程，还新增了娃衣制作等丰富内容。
0: 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，杭州暑期期档的电影总票房达到3.19亿元，占到全国暑期档总票房124.98亿元的

0: 组织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，
2: 这里
1: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。
2: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尺。
1: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，理性维权，
2: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。这个
1: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，
2: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。
1: 车舞飞扬，车知道，我知道。服务热线8899696

0: 这个水井盖下面的水往上溢，把那个水井盖给撑起来，刚好走到那里就一下子进到那个位置了。
1: 你这个磕得很严重啊，这个破了这么大个口子。
0: 就那个脚那里。是，当时他没有亮故障灯，也没有落叶，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。
1: 水进到电芯里面去了吗？
0: 没有。
1: 你这个让我判断它到底是能修还是能换，我不太确定啊。你拍的照片很远，我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我看不到啊。
0: 嗯，厂家的人过来，他的意思就是直接换整层，直接换电池。

0: 我想咨询一下，看我这边责任大概有多大。
1: 哦，您说。
0: 我是8:15已经发了那个拜托了老司机公众号上一个图片，就是我自己画了一个图像，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车上行车记录仪上的那个视频，你帮我先看一下。
1: 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。行车记录仪视频啊，你描述一下当时事故是怎么个情况？
0: 我是那个由东往西，在那个新兵路，那条路叫新兵路，是双向四车道的。
1: 嗯，
0: 然后我是最右侧直行车道，它那个右侧车道是直行加右转的嘛，但是我是直行的。然后看，就是说开到路中间，它是从由南往北，它那个条道是来回六车道，那个电瓶车，在路中间我把它撞了，就大概就这样。
1: 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到啊，这个视频这么长，1分多钟是吧？
0: 1分多钟，撞的应该是末尾了。
1: 哦，撞的时候

0: 对，它由，对，它是由南，由南边的非机动车道出来的，它想朝北边的路口对向的非机动车道开始走，它就想去那边逆行了，要不然它不会这样走的。
1: 对对对。
0: 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它如果说它是朝你同向朝向。

0: 闯红灯，对。闯红灯的时候呢，你的左转车道上有一台车，黑色的面包车，把它挡住了。也就是说，
1: 对，就是，哎，我先说一下，飞哥，他那个车呢是抛锚了，就坏了，刚好抛锚在这个停止线以内，把我这个左侧的视线挡住了。
0: 对，他挡了一下，
1: 我没看到他。
0: 你没出这个路口的时候，没出停止线的时候，刚好是挡住的。但是你行经到停止线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已经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了。你作为
1: 我没有往左边看，
0: 你什么没往左边？你肯定走神。

0: 就已经行驶到路口的他的双向车道的中间了。这么大个人，你说你看不见？你作为驾驶员，你说你看不见？
1: 我当时啊，我记得是这样的，我是在观察那个右侧，不是那个会不会有右转弯车道，这里车过来，我在这个视线一直在往右侧看，因为我不是直行吗？直行的话，我就怕这个就是北边的这个。
0: 别找借口了，
1: 嗯，
0: 不要找借口了，你找借口我就要批评你了。哎，你撞上他的速度是多少公里速度，知道不？
1: 54吧，应该大概。

0: 有点数不？有点数吧，
1: 过快了。
0: 你还跟我说你看右边的哦？但凡驾驶员如果说觉得右边可能不那个不安全，我转头去看右边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死劲踩油门呢？你油门你看你踩了多少？踩了60%了。你行经路口的进去的时候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车速是多少？

行经这样的路口，你没有观察好，就是我们在回放你这个视频的时候看，就是如果说我换一个人来开，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个事故？有可能的。有可能我开我就老早就看到他了，我就能避免。第二个，如果说我速度再慢一点，是不是我看到他的可能性，避免这个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大？

0: 有点过，但是我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叔叔一定会看哦，他闯禁行了是吧？他今天限行，好，单独给他扣分罚款。但是叔叔得到现场看看，哎，你们俩这两个车怎么撞的？哦，一看你追我尾，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，你全责。明白了吧？
1: 哦，明白了，
0: 明白了吗？
1: 那飞哥，我还要，我
0: 那我们再倒回了你这起事故当中，他闯红灯了，没错。但是他闯红灯和你最后撞上他，是不是有一个必然联系？
1: 嗯，

0: 直接诱因。你们67公里，他们55公里，你们俩都刹不住，互相也都没看见，他还闯红灯，咣！好，这个就有可能判定成，比如说无误责，或者说他这个主责，你次责，啊，或者也有可能判成他全责，就是是不是直接诱因？明白了吧？
1: 明白。
0: 好不好？这个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你自己做个参考吧。啊。
1: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飞哥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那个车。

0: 跑的时候慢点过去，别看到哎说哎最后还六秒钟了，来油门踩下去，哦，哎，但凡是这样的，十有八九都出事儿。明白了吗？
1: 明白了。
0: 嗯，好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有朋友说六秒叫尾灯啊，啊，你没看视频，它这个路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路口，它这个路口非常大，这个路口，斑马线到对向的斑马线没有个200米，总也有个100到150米吧。这个路口非常大，你就看吧，我看看它的路口，它从进去，它以60多公里的速度进去，你看它走几秒钟能过去哈、啊？

0: 起来了，
1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2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3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孩子下车就走，不要影响通行。
2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4: 北京时间的9:01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来，我们继续有请热线上的张女士。张女士你好。
5: 嗯，王老师你好。
4: 您昨天给我的数据啊，我看了。
5: 嗯。

0: 和现在 EDR 报告当中读取的仅有的数据，我给你还原了啊。
1: 嗯，
0: 并不代表事实哈。
1: 啊，
0: 好
1: 的。
0: 第一个，您孩子的这台奥迪 A6 超速了。
1: 对。
0: EDR 报告数据当中的碰撞前的五秒钟，你当时一共发生了两次碰撞，这两次碰撞间隔非常短，
1: 嗯，
0: 也就在 0.5 秒到1秒之中发生了两次碰撞，在第一次碰撞的前的五秒钟，他的车速是148公里，
1: 嗯，
0: 第二次碰撞是144公里，这就是两次碰撞的间隔。
1: 嗯，
0: 那么通过数据我也能看得出来，这个车有可能是翻了。
1: 对，
0: 因为这个车辆

0: 撞的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1: 马上就撞了，就是在原来的位置，没有，
0: 就在那个地方就撞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消失了前不久那个位置，它就开始发生事故了。好，
1: 对，
0: 我用计时法，我用距离测算法帮你测算了一下，它从视频当中出现的这台车的初速度大概在多少？它行经这个视频中央的时候，它的大概车速在162公里。你可以理解成是160公里。
1: 嗯。
0: 那么，160公里行进了大概2秒多。

恰巧我们找了好多遍，就反复去解码。FF 的区域涵盖了刹车制动踏板行程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他当时到底踩了多深的刹车。这个数据是丢失了的。

0: 他抬了一脚刹车，这个记录数据当中有。那么又踩下去，又从143降到141，又从141降到139，你看两公里两公里的降，这个降速比完全不像是踩刹车状态的减速比，能懂我的意思吧？
1: 我知道啊。
0: 能懂。好，这里面他还给了一个数据，叫节气门开合度。节气门开合度分别是多少？18、17、17、17、17、16、17、16、15、17。节气门开合度并不高，20%不到。对应的发动机转速是多少？3700转、3600转、3600转、3500转、3500转、3400转、3300转、3200转、2900转、2400转，撞上它那一刻2600转。

于某种原因没有激活。某种原因，这原因有很多啊。比如说你之前是激活的，你点了一脚刹车，它可能就是处于启动开启未激活状态。哎，你车子突然加速了，油门到底了，它也可能会取消巡航定速，或者你挂过空档了，它都能够叫

0: 和你后面这个相符，要不然不相符。
1: 啊，
0: 第二个，就是这台车存在一问题。如果说这台车存在问题的话，可能存在还不止一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一个男性驾驶员，您儿子多少岁？
1: 23岁，
0: 年轻力壮小伙子。正常情况下，只要没有说，这个叔叔有判定说有酒驾、毒驾之类的情况吗？
1: 我叔叔说是喝了夜宵嘛，有酒驾。

0: 啊，酒驾、超速这些违法行为，这是一码事儿。车子有没有失控，有没有质量问题，是不是导致这起事故其中的另外一个诱因，这又是一码事儿。这是两回事，啊，这不是一回事，这是两回事。
1: 嗯，我就是一个疑点，还是可以诉讼吧。就是
0: 能不能诉讼呢？那是您自己做决定。我只能帮你去拿你现在的数据给你做一些分析，因为大多数人看不懂这个数据嘛。如果说你诉讼的话，你可以把我刚才的几个问题，在开庭的时候让对方做出这个回答。
1: 方老师啊，具体哪几个问题能不能再跟我说一下？我自己，
0: 我回头给你。

真是觉得服了，就这个社会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我觉得我真的无法理解。我不是我能接受有千奇百怪的事情发生，

0: 我也跟他就是说我当时跟他要，我也去4S店去找他了，前应该有要来了吗？一个多星期吧。要来以后之下，我当时跟他对，我就当时跟他对的时候，就是两个大灯，一个4月份，一个5月份，
1: 不是两个大灯，一个4月份，一个5月份有毛病吗？
0: 按道理来说是没有毛病的，但是他当时维修车的时候跟我说的是大灯所有的配件是没有现货的， 这是100%没有现货，
1: 一个4月份，一个5月份有毛病吗？
0: 那我4月份我车都没出事故，他就已经把配件调回来了吗？

0: 他给厂家发报告说，来来，我这缺两个大灯，来你给我调一下货。一看说，哎，长三角没有，你去珠三角给我调一个。这有毛病吗？兄弟，你研究应该是看你拿到手的那两个大灯有没有什么瑕疵，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。
1: 质量问题倒是没有。
0: 没有，你研究这东西干嘛去，兄弟？
1: 飞哥，不是说我纠结这个东西，你看啊，就是说是从刚开始他们给我换那个，就是拆下来的那个保险杠，

导播切出去，导播切出去。那你自己怀疑去吧啊，我没工夫跟你怀疑这东西去。

0: 番春秋冬夏，一片片酸甜苦辣，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
1: 来，有请王先生。王先生你好。
2: 哎，早上好，飞哥。
1: 哎，你好，什么问题你说。
2: 哎，我是那个 S800 的车主，然后车已经搭载了、
1: 啊、不是，是什么什么车？
2: S800 S800 尊界。
1: 哦，这我在想，这奔驰只有 S600。

0: 96线的激光雷达。
1: 嗯。
0: 然后在29号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开车用支架，然后那天有点小雨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车挡风玻璃上有一点点油膜吧，也没有很清楚，然后就正好那条道也是没有灯的，然后开支架，然后他就给我到了一个这个十字路口，然后。

0: 他开到了一个死角，就是我的视野的死角。然后那会儿时候呢，他虽然停下来，可是那会儿时候我以为是因为那块有一个电动自行车穿过去，我以为是那个因为电动自行车穿过去然后导致的停车。然后后续呢，话我就是看那个车载的雷达，包括就是他没有任何提示，然后
1: 包括车载雷达，包括这个承载的影像都没有任何提示，然后我也看了前面也没有任何提示，然后一踩油门就撞到石头上了。
0: 嗯，你这个视频我没看撞到石头上。
1: 这后边有一个视频，就是我踩油门那个。
0: 哦，我看一下啊。
1: 嗯，
0: 还有个七秒钟的。
1: 对，但是在后边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我的这个

0: 中控屏的那个雷达，那会儿是我拍了一下，然后不是，我没看到你撞上去的视频啊，你发了两个视频，一个是33秒的，一个是6秒的。后续有一个撞了踩油门的，但我没有找到，但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反正是最后是撞上去了，是吧？
1: 对，下沉，然后包括那个它那个镀铁也裂了，然后灯也坏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车灯也撞坏掉了。
0: 问一下您，就是第一呢，它这个896线雷达，因为我找了4S店，4S店给我反馈的说是因为这个装置太小，他们没有办法识别。不是。
1: 但是他们回复的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说，我跟您说一下原话吧。他说路口有低矮石墩阻隔，导致车自身减速障碍物并卡停，后续用户干预油门踏板起步导致碰撞，属于用户

0: 五个黄色的石墩子，灯给你，你那个大灯那么亮，照得清清楚楚的在前面，你说你没看清楚，你是没看前挡玻璃吧，兄弟？
1: 嗯，可能有一些吧，但是
0: 什么有一些？好，我跟你分析一下这个视频。你这个路段是个封闭路段，正在修路，两边不光左边有很多的这个隔离护栏，临时摆放的隔离护栏，右边还有很多的违章停车。这个车是开到了一个封闭路段里面，这个封闭路段当中，你的车辆大量的啊，其中在前面这个地方，它借用了对向车道在逆行，因为你右侧有车嘛，
1: 啊，
0: 借用车道压双黄线在逆行，对不对？这种场景在他们的产品说明书当中，第一个就是不符合启用辅助驾驶状态。你启用了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责任？因为你进去的时候右边都是违章停车，所以说他必须，你只要在这个路段启用，要么他就不能不让你用啊，要么他启用了

0: 120米之外，它就能够识别14厘米的一个异形物体，长焦就能打得到120米啊。所以说你看它老早就开始减速了，但是尊戒它不带底部激光雷达吧？
1: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。
0: 尊戒 S800 应该是不带那个车头下部的那个激光雷达。你这是有几个激光雷达的？四颗的吧？
1: 应该是。
0: 对，四颗，那就不带底部的嘛。那个问界 M9 它有一个底下还有一个激光雷达，就在保险杠那个位置有一个激光雷达，那个它就能防止这个东西。

0: 他不是建出来了一个吗？左边有一个。
1: 左边
0: 有一个。左
1: 边那个是一直在闪烁。
0: 对，左边有个水马，他五个石墩子，他只给你建出了建模，建出了一个最左边的水马。
1: 我是，对，他太。
0: 对对对，兄弟，不要对对对，那个石墩子是个异形物。什么叫异形物啊？雪糕桶、装桶、栏杆，它都能识别，这叫标志物。啊，异形物是什么？石墩子，你这个石墩子形状也不一样，尺寸也不一样。它上面只刷了个黄色，它也没刷这个这个叫红白线。那怎么做判断？
1: 可是那会儿时候装896线雷达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啊，一块砖头都能看得到。
0: 兄弟，雷。

最近在学很多关于理科的东西，物理的很多东西，因为毕竟做汽车嘛。但是我在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一定会犯错误的，我一定会理解错的，好多东西一定会弄错的。那你就这样评价说，哦，那你就不行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问你，那我还进不进步了？

0: 哎，你这个离话筒近点儿，有点，你这个声音有点糊啊。
1: 喂，能听到吗？
0: 听是能听到，就感觉你戴耳机了。
1: 没有啊，喂，现在呢？
0: 什么手机啊？
1: 我苹果手机，明天我就换了它。我，你现在能听到吗？
0: 哎，现在好了。
1: 哦，你看啊，25号提的车，
0: 嗯。
1: 30号我正常开在路上，然后，
0: 不不不，先说提的什么车？
1: 哦，理想 i6，
0: 啊，怎么了？
1: 然后30号，开车在路上，然后那个中控屏上突然就显示
0: 嗯，
1: 加速性能受限，然后当时，
0: 加速性能受限。
1: 对。
0: 啊，然后呢？
1: 然后去售后说是那个油门踏板里面有个什么油管，然后油管里边有杂质给堵了，然后需要换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滤芯，然后换一个那个什么小电机。

0: 门的位置传感器出问题了，你是不是踩下去感觉这个车子就没劲儿不跑？
1: 对，它踩到60它都不动了。
0: 那这大概率这应该是油门的位置传感器
1: 哦
0: 出现问题了。这东西有
1: 放心了，就没那么多事儿。
0: 对，这个东西如果说出现问题了，它就是你踩不上去。
1: 哦，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我
0: 对它那这个东西没什么影响啊。但是这个东西上面绝对没有油管，这个东西它绝对没有油管。有油管刹车它你脚底下它都没有油管。刹车那个油管都是在机舱里。

0: 雷达显示的是忽左忽右，有的跑到对面车道去，有的跑到那个如果是高速上，有可能就跑到这个绿化带里面去了。而我的车也是忽左忽右。
1: 不，是谁跑到绿化带里面去了？
0: 就是我的车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车在识别前面的车或者是我的车的时候，它都是左右摇摆的。其实我的车是不动的，在一个车道里面。
1: 我看明白了，我看你视频，我看明白了，说的是你屏幕当中的这个 SR 建模。
0: 对对对对
1: ，SR 建模跑到绿化带上去了。
0: 嗯，
1: 嘿。这是咋回事儿？这是，
0: 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我的车是在今年去年的12月份就换了一。

0: 如果说接收到了卫星数量也很少，那说明你导航的那个 GPS 的卫星的天线可能有问题了。
1: 天线有问题。
0: 对。
1: 现在这个车它不是我一个车出现这种问题，现在是大面积的车都出现这种问题。
0: 那就不是导航 GPS 的天线问题，那就是它的算法 SR 建模的时候出现了点异常，

0: 现在它给你的行车动作数据呢，是一秒一个数据点，它不是毫秒级的数据，因为你这个是 1.0 的平台嘛，那它对不上很正常。一个是一秒钟打30个点，一个是一秒钟只打一个点，你说数据有偏差很正常。
1: 你看一下它这个数据，它中途它说有减速了，但是我那车速是越来越快，根本就没有减速，速度都没有降下来。
0: 我看一下啊，有减速啊，对，按这个数据上来看它是有减速的呀，45啊、哦嗯、有一个启动。

0: 而且减了5公里每小时，这个减的那个速度有点大，
1: 我再看一下啊。
0: 视频里完全看不出来有减速，只是越来越快。
1: 转速、加速、踏板14。哎呀，你非得让我在节目当中花时间看这个东西。抬了一脚刹
0: 抱
1: 车，
0: 歉，抱歉。
1: 转速1.9牛，没毛病啊。你其实看驱动电机扭矩就。

0: 生这种情况，你录下来，我们拿两次数据对比，它有可能就能对比出问题。
1: 现在你单独这一次，是北京时间10:30，
0: 我对比不出来。
1: 中国时刻4:46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。

0: 视频了。
1: 哎，对对对，你没搞清楚，你说的是那个
0: 啊
1: 老孙那个事情是不是？
0: 哦，不是孙哥的那个什么打赏了2000万的那个，
1: 不是孙哥。
0: 哦，你说的不是孙哥啊？
1: 对对对，
0: 你说的是2000万，不就是孙哥？孙哥，
1: 我说的是邢哥，不是邢老师啊，邢老师也没那么多钱。
0: 什么是邢哥是谁呀、啊？
1: 邢哥呢，给一个女主播呢打赏了2000多万。
0: 哦，给女哦不是给景甜，是给。哦，给女主播打赏了2000多万。哎，
1: 2000多万。
0: 对，2000多万打赏给女主播。
1: 这女主播呢也自己不好，她没有做好一个防火墙。
0: 啊，这女主播没防火墙，然后中病毒了。
1: 她没有跟这个榜一大哥说清楚。
0: 哦，没跟榜一大哥说清楚。

0: 有这个平台账号了。那这个平台账号它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？
1: 那不能这样定义啊。那
0: 你又没说是谁，你先告诉我，他是正义邪恶的还是？
1: 反正一谈他就紧张了嘛。

0: 黑猫警长专门抓一只耳吗？
1: 哎，对对对，
0: 啊，这个平台几个字儿？几个字儿？
1: 三个字儿。
0: 嗯，三个字儿。
1: 你最喜欢道听途说，
0: 抖音。

0: 活动我没去，你去了吧？
1: 我去了，
0: 没去哈。
1: 我去，我在哪儿我都没事
0: 啊。
1: 我有防窥膜。
0: 哦，啊，大于35度就看不见。那你这手机里一定是有很多小秘密。
1: 我马上就要买新款三折叠。
0: 哦，新款三折叠，
1: 只要手指头在后面拍两下，
0: 哦，
1: 屏幕就直接防窥了。

0: 短时间之内赶超不了。
1: 你觉得没有车企能够出来，就是能够跟他较较劲儿吗？
0: 能啊，吉利不是一直在较劲儿吗？
1: 对，这个的确是的，
0: 是不是？
1: 哎，
0: 长城不是一直较劲儿就没较过吗？
1: 这个你就别提了
0: 哦，这个不能提，
1: 这个就别提了啊。
0: 哦，
1: 那您觉得啊？按照您的消费观念，现在30万元以内合不合适？立马就去买车。
0: 我告诉各位啊，
1: 哎，
0: 就是接下来啊，这个比亚迪也好，这个吉利也罢，
1: 吉利也罢，
0: 包括长城啊、奇瑞这些都是一样的。
1: 的确，
0: 接下来啊，销量不会说有太大差距。
1: 哦，就是这个里面可能已经到头了。
0: 为什么这样讲啊？
1: 为什么？
0: 给大家说个小秘密，
1: 大家都没钱了，
0: 哎，都没钱了，这个都知道。
1: 是，
0: 啊，这个
1: 有个小秘密，
0: 也有些有钱的，就现在不敢买。
1: 对对对对对，
0: 说个小秘密，
1: 嗯，
0: 现在你看了这个销量榜单啊，

0: 这个
1: 有个小秘密，
0: 也有些有钱的就是现在不敢买。
2: 对对对对对，
0: 说个小秘密，嗯，现在你看到这个销量榜单啊，嗯，你看着哎那个某些车企都还有多少多少多少销量，
1: 光鲜亮丽，
0: 但是这里面很多都不是咱们花钱去买的。
1: 哎，这话怎么说？
0: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的销量的里面的数据，嗯，是卖到国外的数据哦，混进来的。
1: 哦哟，你这捅一大窟窿啊，飞哥
0: 啊啊！我捅了吗？我没说谁呀、
1: 啊？那是啊，你把所有的窟窿都给捅了。
0: 这事儿都有啊，
1: 都有都有。
0: 哎，比亚迪，
1: 比亚迪有没有
0: 卖到海外去？他现在卖的最多
1: 18万台。
0: 哎，
1: 好像奇瑞最多，他其次
0: 啊，就是他们俩差不多嘛。
1: 对对对对，
0: 就经常不是你多就是我多嘛。
1: 哎，是的
0: 啊，嗯，然后。长城也在国外卖啊、
1: 有啊，
0: 卖的也不少啊，
1: 不错的。
0: 吉利也在国外卖啊、
1: 都出去了。
0: 所以，嗯，以前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个销量榜单当中的那个数字啊，嗯、说谁谁谁卖了多少，谁谁谁卖了多少，很多都是我们国内的销量。
1: 是是是
0: 啊，国外销量占一小部分。
1: 哎，
0: 现。

0: 国外的销量，国外的在增加，国内在减少。
1: 哎，那这个意味着什么？这信号是什么呢？
0: 这个信号就意味着啊，车企快不行了，
1: 崩盘了
0: 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
1: 哎呦，
0: 意味着哎，这个
1: 要出去赚外汇，
0: 我们要去赚外快了，
1: 厉害了！
0: 国内的市场啊，已经基本上饱和了，
1: 你们多少人要？

0: 二钱一升吗？油价？
1: 那也不会。
0: 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没人用油了嘛？
1: 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它除了有市场经济之外，
0: 对，
1: 他说降价那肯定是供需关系嘛，这就是市场经济嘛。
0: 是的，
1: 一定还有咱们叫宏观调控啊。
0: 哎，
1: 说这句话你这
0: 对对对，
1: 你稍微这。都得懂点这里面的艺术成分，
0: 宏观嘛，
1: 宏观啊，
0: 宏观嘛，
1: 是不是得调控啊？
0: 哎，说，哎呦，飞哥
1: 说了就等于没说，
0: 哎呦，听心一席话，
1: 哎，
0: 慎独一席话
1: 啊，那你就差不多吧，
0: 哎，行吧，
1: 有些话咱们也不敢说得太明白，
0: 那是不能说得太明白，
1: 是不是啊？
0: 的确，
1: 哎，就是如果说油价以后哪怕99%的人都开电车了，
0: 对，
1: 油车依然会存在，
0: 存在，你看保时捷911永远是图腾啊。
1: 他现在也用电了啊，啊，也用电了，
0: 那是那是，
1: 是不是啊？
0: 得转型嘛，
1: 因为在特殊用处

0: 海南
1: 是不是已经开始试点了？
0: 海南，对对对，
1: 海南从油车时代它就是个试点的地方。
0: 对对对，
1: 它怎么试点呢？
0: 哎，
1: 你的高速公路不用收费站，
0: 哎呦，
1: 随便上，
0: 我随便开。
1: 哎，你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节目
0: 啊，对，
1: 就请你不要把你生活当中的喜好爱好习惯啊，
0: 哦，
1: 全部都在节目当中说出来。
0: 哦，我这个人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比较真实，所以你一说这个地方，我这个神经末梢反应就反应过来了。
1: 你信不信我把今天节目录下来，我给嫂子听听看？
0: 好好不？啊，那飞哥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地区三亚来信号了，比如说，
1: 如果说有一天
0: 啊，
1: 要实行这个什么养路费啊，在电车电费里面收，我认为很有可能三亚是第一个试点。
0: 哎，等到三亚如果有信号了，代表全国可能就要慢慢开始，
1: 就要铺开了嘛，
0: 开始了。
1: 啊，那就看明年有没有动静吧。当然我这也是瞎猜的啊。
0: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
1: 不一定准啊。但是你说这个路必须得，
0: 但是
1: 城市建设还在发展呀。
0: 我有点怕。
1: 哦，你怕什么？
0: 有没有可能以后充电桩外面充电费用特别高啊？

0: 个国家电网 APP 一打开，它会显示的家庭用电，
1: 哎，
0: 新能源车用电，它两个账户的
1: 分开的。
0: 哎呦，那不可能的！
1: 我跟你说，早就想好的。
0: 哦，
1: 哎，这个真厉害啊！飞哥，这你这个是不是你所谓的这个叫做调控啊？
0: 这是
1: 根据，
0: 你别给我戴帽子啊！什么？我说过这是调控，这哪门子调控？
1: 但是玩笑归玩笑，我觉得这是应该的，
0: 这叫规划，
1: 这是应该的，
0: 这应该的，
1: 因为前面享受到了红利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0: 但是你想想看，
1: 嗯，
0: 咱们国家的电费是不是全球范围当中这算是相当便宜的了？
1: 那最便宜的了，
0: 是不是啊？
1: 对呀、啊，

0: 回馈啊，
1: 是啊，
0: 就赶紧去线下预约试驾一下，
1: 对，
0: 怎么也得下那么一单，
1: 那肯定的、
0: 啊、亲身去感受一下这台国民的 SUV 的真正实力吧。
1: 你看这么多人都闭眼了
0: 啊，
1: 证明他们就是想买
0: 啊，就闭眼入了嘛，
1: 哎，赶紧买吧，
0: 是不是？这个车确实也不错，
1: 超46万台了，
0: 之前我给大家试驾过，
1: 是不是
0: 啊？这个新款的呢又做了很多功能的这个评价，这个提升
1: 都跟你们说了
0: 啊。
1: 我有一个朋友这两天听咱们节目说，
0: 哦，
1: 说曲爷啊，
0: 哎，
1: 这么好的车你怎么才告诉我啊？
0: 他买了吗？
1: 他买了。
0: 哦，下订单了。
1: 哎，真买了。
0: 好家伙，你给他打折了吗？
1: 我没给他打折。
0: 你不得给余承东打个电话，让他给他打折呀。

所有换来的只能是无尽的委屈。那种令人狠狠共情的失落感在托哈的身上照出了无数个我们，哪怕他超越年龄般高情商，哪怕他那么懂得审时度势，哪怕他如此的绞尽脑汁筋疲力尽后也不过是认清现实。结尾处我期待着托哈许出一个愿望，哪怕是自我安慰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就默默地坐在那里，瘦小的身躯流着泪，那一幕令屏幕外的我彻底心碎，泪如泉涌。是啊，我们总是在去找一些借口去掩盖真实世界的残酷，我们都曾天真倔强，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。也感谢这部电影让我找回了

都绽放在夜空，有些花火开在心底，只给懂的人听。聆听不一样的花火，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。

0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有人追逐太阳，有人仰望月亮，但有没有发现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1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生活新推关，
3: 大家好。

0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有人说，花火应该盛大、标准、完美，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。不需要标准答案，只需要你的本色。不一样的花火，打破定义，为你而来。

0: 诗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。
1: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《逃跑的心》。

0: 听见修电车的他，送外卖的他，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，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，做幼师的他。
2: 小朋友们到这来，
0: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、烈日、龙卷风，
1: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，窗外拂过微风。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让你听见新世界。
3: 城市的灯火万千，哪一盏为你而亮？人潮中的面孔无数，哪一个才是真的你？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，有些花火

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

少岁就要被禁止开车了？嗯，没有具体禁止。多少岁不能开车上路，那是要根据驾驶证的不同类型来具体判断的。比如市面上持有人数最多的 C 类驾驶证，它对于驾驶者的最高年龄是没有限制的。但是当驾驶者年满70周岁以后，必须每年体检一次，然后向车管所提交自己的体检合格报告。只要驾驶者的身体条件符合驾驶要求，就能继续驾驶车辆。你看70岁的大爷还在考驾照呢，旁边人我一直考不出来。 FM 九

0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，以为它在别处，在远方，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，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，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。不一样的花火，致

0: 诗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。
1: 城市的灯火万千，哪一盏为你而亮？人潮中的面孔无数，哪一个才是真的你？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，有些花火开在心底，只给懂的人听。聆听不一样的花火，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。

0: 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潮生活。
1: 有人追逐太阳，有人仰望月亮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。

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中国潮生活。潮生活。诗画江南，活

0: 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三浦子苑强风吹拂。宽正大学的十个门外汉要挑战箱根驿传，日本最强的长跑接力赛。队里虽然有天才的跑者，可也有从来没有跑过步的宅男漫画迷，甚至还有尼古丁中毒者。可偏偏队长青睐下定了决心，我们就是要创造奇迹。

开在心底，只给懂的人听。聆听不一样的花火，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。

失败过又怎样，走散过又怎样，被质疑过又怎样，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，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。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，越燃越烈。

0: 以轻松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。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。总是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潮生活，新推官。

0: 诗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。
1: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奖，山河带君还。

0: 去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，
1: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享青春动感乐章，定格午后温柔瞬间。 FM99.6 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，快乐如约而至。

0: 场最后一杯，希望大家给我小小的鼓掌。
1: 生活需要节奏，心情需要旋律，每一首歌都藏

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耳朵需要充电，快乐即刻上线。这里是动感节拍，流行、电音、热单、新歌，一秒点燃情绪，全程高能不停歇。动感节拍，让音乐动起来，让旅程更精彩。

0: 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后新潮，动感节拍，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。复古金曲、潮流新歌轮番播放，多元音乐风格，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。

0: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1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0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告别午后沉闷，拥抱音乐狂欢，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每天14点到17点，流行。

午后狂欢即刻开启，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14点到17点，音乐不间断，硬核曲风，潮流旋律，释放全部火。

0: 真的爱你。
1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午后时光，节奏登场。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《动感节拍》，14点到17点，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，多元曲风轮番上线。

0: 是中国时刻，有时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？
2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3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4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1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5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时刻有1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，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。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，中国时刻有1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？
2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3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4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1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5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孩子下车就走，不要影响通行。
1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6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音乐和爱，缺一不可。
7: 我爱你，我决定爱少年。我每
8: 天潮生活新推官。
9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谈天说地还要聊空气的胖冰蕊儿，主打一个天之岛。我们餐桌上经常会看到素食动物的肉，比如牛肉、羊肉、兔肉，而杂食动物更多了，猪肉、鸡、鸭、鹅。天知道鸡、鸭、鹅也是杂食动物？对的，虫子也是肉啊，它们

0: 的对流，剧烈的沸腾的大气泡，可以把汤当中的油脂分子搅碎，把蛋白质撕碎，小分子与水乳化，同时也会加速腥味的物质挥发，所以看起来就奶白，喝起来也更浓厚。而小火出清汤，那是因为温和的对流，较小的气泡可以减少对于食材的切割，汤就更加澄清了。小火当中的肌肉纤维会逐渐软化，更加鲜嫩多汁，维生素 B、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可以较好的保留。如果想要更加澄清的汤，还可以隔水炖，基本上就没有气泡了，就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营养和风味。哇，我老妈，所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潜在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。
1: FM 99.6 好中国

0: 捏过大蒜以后的手指可以把蛋黄从蛋清里拎出来。哎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因为大蒜当中的化学成分把蛋黄粘住了，当大蒜被切开时，其中的蒜氨酸与蒜酶会发生反应，生成一种叫大蒜素的含硫化合物。它可以与蛋黄表面发生反应，降低蛋黄表面的张力，使得蛋黄与手指之间从紧绷变成服帖，紧紧地附着在手指上。那为啥蛋清不能被粘住呢？因为蛋清太稀了，拎不住啊。蛋黄表面有一层薄膜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蛋黄的形状，但是蛋清并没有膜，稀溜溜的，那是水和蛋白质的混合物，表面张力太小了，即使有大蒜素也很难与手指紧密的结合，只能从指缝间溜走了。
1: FM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

0: 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边角料也可以成为人间美味，比如新疆人民最爱的伊犁面肺子。新疆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羊肉，剩下的内脏虽然不能挑起大梁，但是总要给个安排。伊犁人烹饪羊杂很有一套，羊肺反复清洗，将洗面筋的面浆倒入羊肺，看起来像一块饱满温润的玉，放进锅里，再放一勺菜油，再用小火慢煮，肤白貌美的羊肺子就做成了。灌入的面浆消除了腥味，剩下了润滑鲜香。米肠子是面肺子最好的搭档，羊肠被撕下肥油，只留下鲜薄的肠衣，再灌进炒过的大米和胡萝卜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编蓉儿，主打一个天之岛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天之岛这轻飘飘的云有多重啊？嘿，这还真的是只有天之岛了。好，不卖关子，直接说答案。平均而言，一朵积云的重量可达500吨，与100头大象的重量相当。100头啊！哎，咱们天马行空想象一下，那么多头的大象一起漂浮在空中，这画面太神奇了。其实啊，每一朵云都是由极多的小水滴和小冰晶构成，最大的小水滴直径仅仅0.2毫米。也就是说，用21滴这样的小水滴才能装满一汤勺。云顶和云底之间是有温差的，这种温差也就导致上升气流能够把云托举住了。哎，让大象飞起来是那么容易呀、啊？

0: 而故事层面呢，石黑一雄亲自参与了剧本的改编，配合绝望主妇美国夫人主编，相信会最大程度的保留小说的内核，还原书里所有的戳心名场面。从预告来看，整个画面色调、日光、田野、旧屋的镜头完全都贴合小说的氛围感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了。无论你是原著的书迷还是喜欢温情治愈女本的朋友，我都会强烈推荐你去追一下这一部两个女孩温柔与爱的治愈故事。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，也会找到你们。这部片子呢，大概是在10月23号上映，喜欢的姐妹们可以先蹲起来，而在之前我觉得可以先看一看这部原著小说哦。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
1: FM 99.6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，中国时刻戌时6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？
2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3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。

0: 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肯弗莱特《圣殿春秋》。一个普通的小石匠居然想创造出一座世界上最

0: 意味着什么吗？
1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2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3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0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4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孩子下车就走，不要影响通行。
0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5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。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，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

0: 情商九九六，凌晨一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？
3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4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5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2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6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孩子下车就走，不要影响通行。
2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7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

0: 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写一首歌给你听，来致敬你的阴影，人们传送勇气。

绪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，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，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，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，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，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，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。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。

0: 老弟。
1: 哎，这打电话啥事儿？紧着打电话呀，真是没有信号。啥？哎，干了。对方啥阵型啊？42，踢你。
2: FM 99.6，
1: 好
2: 中国，
1: 拜拜，
2: 潮生活。

0: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，填空、判断、选择。答案有难有易，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。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。这些题目都不一样，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，有点让人不省心。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，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，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。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，网红探店，福利放送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

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。他们最大的顾虑，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。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气场，
3: 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，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，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拼搏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，才是赢得漂亮。可拉踩对手、跟拍生活，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，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。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，帮他保持专注，请

0: 局地呢大暴雨也不缺席。那么这场大雨背后的元凶啊，怎么说，就是复活的台风叫沙德尔啊，与北下的冷空气联手造成的。当然了，也给大家说好消息啊，就是这个雨带呢即将减弱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全省的雨势稍缓，但是仍多阵雨或者雷雨。那么雨水东一阵西一阵的情况还是会有。明天起呢，天气终于迎来转机，全省大部将转为多云到阴。不过沿海地区啊，仍是这一轮雨水偏爱之地，时不时的还会有阵雨来袭啊。
1: 温州市防止呢，在昨天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。今天温州全市的中小学、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一天。

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温州苍南灵溪一中的教育集团枝江校区的执行校长黄飞荣昨天凌晨4点多就醒了，积水呢已经开始深了，食堂员工进不来，早饭做不了，我想着给学生们买早饭送过去。根据了解呢，昨天苍南全县共有8所有学生留校的学校食堂无法正常的供餐，苍南县教育局启动应急预案，协调其他学校食堂制作校园餐，县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本地的低空企业奔赴受灾的校园。昨天苍南依靠水陆空联运将8200份校园餐的送达校园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除了有序开展救援转移工作之外，各乡镇干部已经陆续行动起来，为被困家中的群众送去食物。

0: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，引发思考，激活早高峰，听你的。
1: 7:10，我们继续来说说买数码产品的事儿啊。说手机呢，现在根本卖不动了。在杭州怡高数码城经销手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啊，本来以为手机调价当天会有顾客来抢购，结果啊，来询价的都寥寥无几啊。大概大家在等。

0: 防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，查处的账号4.9万余个。
1: 今年前七个月，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.31亿元。
0: 再来关注一下救灾的情况。二号呢，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打通了，救援人员、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，并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。
1: 截止到二号的12点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，541人失联，发现遗物847件。
0: 外交部发言人二号表示，根据尼泊尔方面的需求，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，包括了贝雷桥、防疫。

0: 安玉坤，在主场的凭借着约尼查的进球1-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，晋级到半决赛。在前一天结束的其他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，上海海港客场3-0大胜山东泰山，在一场强强对话当中呢，拿到了一个半决赛的资格。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在少一人的情况下1-0击败上海申花，八强当中唯一面对中乙球队兰州队的北京国安主场的是3-1获胜。那接下来足协杯两场半决赛呢，将会在11月21号和22号举行，分别由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，云南玉坤对阵大连英博。
1: 我有多少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孩，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

和公益宣传两部分。这次公益展播对象不仅有科学家，以后呢还有教育工作者、医疗工作者、消防指战员、边防战士、环卫工人等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英雄。在教师节、国庆节等一些节点，将同步更新相应主题公益内容。

0: 资讯的快车道上。
1: 早晨的7:32，激活早高峰，继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。各位好，我是东方。
2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。昨天下午呢，浙江全省大部啊都被雨水笼罩，强降雨的主场呢依然锁定在浙南和沿海地区。这场大雨背后的元凶是复活的台风沙德尔与北下冷空气联手造成。那明天起呢，天气终于是迎来了转机，全省大部转为多云到阴，

户耐心，降低投诉率。此外呢 AI 随口答应的承诺，事后呢说上一句仅供参考就不认账了，本质上就是企业想用技术的不确定性来甩锅。那如何让这次发布的标准进一步的形成约束力呢？有律师就建议了，可以分层的推进，比如短期可将客服合规情况与企业信用体系挂钩，把多次被投诉且拒不整改的企业纳入到信用公示，倒逼主动的合规。中期的话，可以推动紧急场景的必须转人工 AI， 承诺企业需要担责，不得刻意隐藏人工入口等强制化的要求，赋予监管部门明确的执法依据，长期来

0: 肌肉，强壮骨骼助长寿。
1: 好理念，重实践，健康由我不由天。
2: 我的健康，我说了算。

0: 7:47，接入此刻的资讯啊，来说说和果汁儿有关的事儿啊。最近呢 ，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的市场乱象，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，引发了大众的关注。不少消费者吐槽啊，网购的 NFC 果汁喝起来有甜味儿，没有果味儿，和鲜榨口感相去甚远。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 NFC 果汁呢？咱们普通消费者该如何避开消费陷阱呢？其实很多的消费者是有误区的，就是包装上看印着100%果汁就等于鲜果直接压榨。其实呢 ，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和 FC 浓缩还原果汁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工艺。那么像 FC 果汁呢，加水复原，还可以添加水果的香气物质，而真正的 NFC 果汁配料表当中就只有水果和果汁。
1: 不少人以为呢，必须冷藏保存的就是 NFC 果汁。专家提醒啊，存储方式不能够作为判定真假的一个标准。

高的单一元器件。根据预计，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同比下降大约7%。有高级分析师表示，下半年即将发布的2纳米制程旗舰 SOC 叠加存储成本高位运行，安卓旗舰零售价仍有上行趋势。对于近期有换机需求的消费者，业内人士建议，刚需用户呢可以关注尚未调价的旧款机型，非刚需用户可以观望2到3个月，等到新机集中发布之后，旧款可能有降价的空间。此外呢，通过运营商合约机、以旧换新等渠道，也可以适当的对冲涨价的影响。